0: 啲叫做帳目帳篷啊，有啲廳啊。咁然後咧就我諗講緊呢個住屋危機啊，然後一啲叫做無家可歸者啊，咁可能呢幾年咧都好經常去見到，即、就、係、是、新聞上邊有噶啦。咁然後即係都好多引發好多投訴嘅，譬如可能 Logan 嗰啲公園又會投訴，點解啦？咁 Brisbane City Council 嗰啲公園又會投訴，點解即係喺呢個市中心嗰啲公園咁多啲人喺度扎營啊？在住啦，咁喺呢一個情況底下咧 ，Moreton Bay 嗰、那個City Council 啦，就嗰個議會啦，就喺啱啱過去嗰個星期二咧，例會上邊咧一致通過咗一項佢哋形容話非比尋常嘅動議，
1: 非比
0: 尋常嘅動議就決定喺北區 Petia 裡面其中一個公園啊 Wiley Park， 咁就咧就設立免費帳篷露營地嘅，咁目前咧佢會係免費，咁佢提供咧就60個免費嘅營位啦。咁預計咧3周內啟用，即係8月尾就可以用噶啦。咁其實咧目前咧，其實嗰邊就已經有一個無家可歸者喺呢、這個即係公園路面露宿噶啦。咁其實咧佢呢一個舉動咧，就係、是、想將即係個地區裡面嗰啲露宿街頭嘅人士咧，就集中安置，
1: 係啦。
0: 咁就佢呢、這個安排咧就試行12個月啦。咁就並唔係對所有人開放嘅，咁就係應該係即係佢哋要登記啦，咁然後咧就經歷咗
1: 要申請嘅，係嘛？
0: 係啦，要申請嘅，要申請嘅。咁就預計啦，呢個市政會啦，佢會完成全面嗰個土地即係管理計劃啦。咁啲人就問，有當地人士都會擔心個保安啦，同埋嗰個其他問題嘅。咁佢都會做一啲設施嘅，咁佢會加強現場嘅保安啦，
1: 廁所啊、垃圾啊，係
0: 啦，咁然後就會加啲 CCTV 咁樣啦。咁其實咧嗰個地點咧，其實我有啲人都有啲爭議嘅，因為咧其實嗰邊咧有一個叫做 PDA 啊，即係叫做一個優先發展區。咁咧嗰呢個發展區都幾大嘅，叫 The Mill。咁嗰邊咧佢而家有一個新嘅呢、這個水上樂園，同埋陽光海岸大學嘅校區，即係喺嗰邊嘅。咁未來咧，其實政府就會好多錢抌入去就會做。咁未來都會起一個室內運動中心，係為呢、這個奧運做準備嘅，咁變咗即係呢個咁叫做咁優秀嘅地段啦，你隔離整個公園，咁然後有一啲帳篷咁樣，咁係咪即係有少少唔合乎？
1: 破壞咗個市容係
0: 啦，會唔會唔啱咧？咁樣咁其實咧即係嗰個昆州嗰個房屋部嗰、那個部長同埋呢個警方咧，咁就即係同個議會咧都會一致決定啦。咁佢呢個計劃並唔係一個長期嘅計劃，即係佢長期嚟講咧，佢都要係諗一啲危機嘅。咁當地嘅議員咧，咁其實佢就即係希望啦，為無家可歸嗰個人士提供一個可替代嘅選擇。咁其實佢都好坦白咁樣講話，因為即係嗰個 City Council 咧，佢面對一個好難嘅處境，因為即係解決房屋危機唔係喺嗰個 local 嘅 City Council 裡面嗰、那個。即係責任裡面，咁但係咧，佢哋嗰個公園同埋公共空間咧，承受越嚟越大嘅壓力啦。咁越嚟越多，即係你有呢一個設施，然後你開放咗，咁你就可能即係越嚟越多人咧，就會佢都擔心越嚟越多人過嚟，咁佢未必解決到呢、這、一個
1: 即係真正個基本個問題。
0: 係啦，冇錯。咁大家都係想做一件好事啦，咁想提供一個免費合法，同時一個有尊嚴嘅選擇啦。咁但係呢個係咪一個長遠嘅計劃咧？咁就未必嘅，因為佢都係俾12個月你去做嗰、那個做嗰、那個即係試行嘅。咁
1: 係
0: 啦，咁你試行中間會唔會有一啲譬如你 CCTV 你又要加強保安，你有成本噶嘛？係咪？咁變咗
1: 唔係，我講講啦，即係有一個咧喺去 Taringa， 即係如果你喺 City 去 Indooroopilly 嗰條路係 Mogi Road 啦，上去去到 Taringa 嗰度係分叉噶嘛。一分叉咧，右手邊咧就係呢、這個係呢個 Mercedes 同埋萬事德。左手邊上去咧就係嗰啲啊，但係中間有個細細嘅 park 咧，嗰度咧有個人咧住咗20幾年，我諗有30年都有啊。我不嬲就係經嗰度啦，有個人咧就自己搭咗帳篷。咁我據於跟我個即係依家提過咧，就係、是。 City Council 咧就本來同佢講，喂，你嗰度住唔得喎，搭個營俾你點啊？但係佢話唔得意，我係中意住咗嗰度，咁點咧？係
0: 咁，
1: 然後30多年都冇你嘅足。如果你一行一開車經嗰度咧，你會見到係有啲垃垃圾圾啊，就真係有人仲係住緊㗎，
0: 仲係住緊
1: 30多年啦，
0: 30多年
1: 哦。啊，冇你啊，冇你啊，
0: 但
1: 係
0: 你叫唔到佢走嘅喎，係咪？
1: 其實
0: 因為個公園，其實個公園唔係俾你露營㗎嘛。
1: 啱，可以咁講，可以咁即係如果係強制性咧，都可以慢慢走
0: 嘅。
1: 但係即係我諗，即係唔知咩原因
0: 啦。
1: 係
0: 啦，
1: 總之就係任佢喺嗰度搞。但係佢就唔係話搞到好亂，即係佢一個自己有一個地方，有嗰啲被啊、衫啊、嗰啲掛嘢啊咁樣，就佢唔係全部佔曬。可以咁樣睇法。呢個佢個人自由咧。
0: 個人自由啦。咁其實呢個咧，即係講翻頭先嗰個 Mountain Bay 嗰個即係市政局啦。咁當地議員啦，其實佢哋自己有呢個舉動咧，都因為其實喺Mountain Bay 嗰個範圍內啦，喺2023年6月啦，咁當個數據統計咧，就有1641人咧係處於無家可歸嘅，係風險。咁就係喺呢個社會性住屋嘅候補名單。咁你知道一定係起唔切噶啦嚇。咁但去到2026年3月咧，即係今年好新嘅數據啦。咁呢一個數字咧，由1641人咧增加到3147人嘅，即係唔到3年間咧，其實翻咗1倍嘅，差唔多
1: 係啦。1000幾變咗3000幾。
0: 係啦，咁你起咗幾多屋咧？咁同時咧，佢就話啦，佢新增咗440個即係住屋，即係嗰啲社會性住屋啦。咁然後有700多個咁係建設當中，你冚唔到條數喎，係咪？即係你起完之後嘅話，你都係1000多間屋，咁變咗你3000多人嘅話，咁就真係真係難啲。咁喺過去嗰個財政年度啦，咁市政局都收到啦4000個投訴啦。咁就好似你頭先話齋啦，就有啲人喺一啲唔同嘅公園裏面停留或者係住宿啦。咁對於衞生同埋安全咧，當地居民是有一個很大的隱憂這樣，就希望他這個計劃即試行成功，看看有沒有一些比較可以長期這樣長遠這樣解決這個問題這樣的。咁好，再翻翻嚟就，你唔知而家咧，有冇留意啦？超級市場咧，即係兩大超級市場咧，佢有時咧都會有啲草印花嘅活動喎，
1: 草印花
0: 換一啲嘢
1: 啊，冇錯，啱。
0: 咁即係獅子頭嗰個啦，就好中意換一啲廚具啦，啲名牌嘅廚具啦。
1: 最近我都換咗個，
0: 你都換咗個嚇。咁最近咧，其實另外一個即係對家嗰個 W 字頭嗰間啦，嗰間大超市咧，佢就好中意俾啲玩具，我都有儲過。
1: 俾玩具啊！
0: 玩具啊！
1: 因為我喺邊買得少啲，所以我就冇乜留意。
0: 你買得少啲，佢咧就會有唔同嘅唔同嘅即係唔同嘅季節，唔同嗰、那個唔同嘅年啊，唔同年份，但係佢跟住嗰個 school holiday， 然後推出嚟嘅。咁咧而家咧就有啲家長咧就唔不滿啊呢個 W 字頭咧，佢出咁多呢啲 program 啊，即係出咁多嗰啲玩具仔啊。
1: 引誘你嚟買嘢啫嘛。
0: 係冇錯啦，咁就咁因為啲佢中咗啲小啲學生嗰啲市場好開心啊，因為佢哋咧其實咧裡面有一個系列咧 Oasis 啊，就係嗰個迪士尼收藏玩具啊。哦，當時
1: 咧未聽過。
0: 我當時咧都好瘋狂，我諗可能已經係講緊一百年嗰陣啦，佢出咗嗰個獅子王系列啊，佢 Oasis 佢出咗唔同嗰個顏色組合嘅獅子王，哇！呢、
1: okay.
0: 這個嗰陣我唔係小學生，我都有換啊，都幾靚，幾得意。我屋企仲有包喺度，
1: 你要買整個一套先得，係
0: 咪？咁呢個引起咩問題咧？點解家長要去投訴要去佢換咧？咁就係話咧，因為咧，首先你呢個促銷活動，你一定係買夠幾多錢，你先俾你換一隻嘅。咁俾你換嘅話咧，抽盲盒噶嘛，你唔係啦，我想嗰只你就換到嗰只咁樣嘅，咁變咗咧，咁呢個促銷活動咧就吸引咗大批嘅收藏者啦，咁然後去買啦，然後收集交換呢個迷你玩具啦，咁與此同時咧，就因為你喺交換同埋即係去買賣嘅時候咧，引發咗一啲混亂同埋爭吵啊，即係你可能學校裡面有啲學生仔因為換咗呢啲嘢，可能嗌交。
1: 最近嗰個喺 W 嗰度打交就唔，可能唔係呢個問題，
0: 唔關事嘅，
1: 另外一個問題啦，另外一個打交
0: 另外一個問題。咁就已經其實已經而家嚟講咧，喺已經有黃金海岸咧有兩間學校咧就正式即係發呢、這個發通告俾家長啊，就禁止你俾啲小學生帶呢啲玩具翻嚟去交換，因為呢個 咧令到佢哋鬧交啦，咁然後咧你即係首先你嗰個交易不公啦，咁第二就係有啲獅子開大口啦，高價咁樣去買啦，咁變咗就引發咗好多嘅即係爭吵咁樣嘅。咁其實咧呢個咧好似最近先喺黃金海岸裡面嗰啲學校引發呢個爭吵，但係其實係睇翻嗰個數據咧，喺2020年咧佢首次推出呢一個促銷嘅時候咧，喺New South Wales 即係 Sydney 嗰邊新州咧就已經有好多學校咧就開始即係已經係出咗禁令，你唔可以帶呢啲學校翻帶呢啲公仔啊翻嚟啊，咁然後咧就係引發一啲即係爭吵，同埋都好想大家即係專心學習啊，咁然後咧就係減少呢啲 conflict 咁樣，咁都幾大件事喎、啊、嚇。
1: 即係我孫啊，唔係搞嗰啲，我孫嗰啲卡啊，
0: 搞卡都一樣
1: 啊，我都唔明白，原來嗰啲卡可以值錢，我都唔明白。
0: 值錢啊，好值錢啊，係啊，同埋唔同嗰啲遊戲卡都係有值
1: 我唔明白點解會能夠值錢嗰啲卡？
0: 唔明白點樣值錢啊？咁另外一個新聞咧，就係我哋呢幾個月咧，不斷都有講一啲 AI 嘅嘢，係咪？
1: 成日啦，係
0: 啊，成日都講 AI 嘅嘢。咁Peter， 你而家即係做下嘢啊，剩啊，有冇用？系 AI 咁样啊？
1: 一定要
0: 啊？点解一定要咧？你
1: 点解一定要咧？好简单，
0: 系
1: 即系嗱，首先咧你要你记住，即系如果你想问啲嘢，问某一样嘢啦，你自己冇底，你唔明白嗰样嘢咧，你系唔识问嘅。
0: 你唔识问系
1: OK 嗱，譬如我哋工程工科咧，我系工程科目啦，我可以问关于工程嘅嘢咧，我知道点问，问得出嚟咧，我睇到嗰啲嘢啱与唔啱。但系因为佢个好处咧就系、是。我揾一樣嘢，佢將我全部即係所需要搜集，佢同我搜集，咁啊將佢 group 埋一齊。咁咧嗱，最簡單，我即係即係琴日嘅咋。即係我聽日咧喺我獅子會咧，我要做一個關於點樣去開新會，一個咁嘅唔係講座啦，即係佢有一個叫做 Zoom meeting， 即係幾個獅子會夾埋一齊。咁咧有一個人咧就係即係開個會，大家討論關於獅子會，我哋應該做點樣去進行，點樣去做。OK， 咁咧就我一個責任咧就要去開新嘅獅子會。咁就即係好簡單，用 AI 問嗱，我想做一個關於獅子會開新會嘅，做一個 presentation 講。點樣去解釋俾人聽？
0: 佢
1: plan 落咁咪做咗個 PowerPoint 出嚟。
0: 哦，
1: 我只係改少少，我就搞掂
0: 嘅。你使唔使俾啲內容佢幫你整？
1: 唔使噶，
0: 唔使嘅。
1: 只係個簡單就問，我要做一個獅子會開新會嘅一個唔係即係 presentation 咁啦，就咁簡單嘅咋。
0: 係
1: 咁出曬嚟就一個 PowerPoint 啱啱好噶，我改啲加啲咁就搞掂噶啦。真係非常之好，
0: 非常簡單。係咁呢個咧，其實就係佢呢個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即係有一啲關注嘅，就係一啲 GP 啊，越嚟越多家庭醫生咧用呢個 AI 去記錄病診，咁呢個對於醫生嚟講，或者對於病人嚟講，係有一定有好處啦，係咪？咁但係其實都有一啲爭議性嘅。咁其實因為 AI 記錄工具咧就越嚟越普及。咁頭先Peter 講嗰啲，我哋都會有用嘅。有時就係我哋叫詢問啊，或者叫佢叫佢幫我哋去做一個小助手，係啦，搜集啲嘢，小助手。
1: 或者俾一個文章叫佢，喂，唔該你同我做個 summary 出嚟啦。
0: 係啦，
1: 非常之好。
0: 係啦，咁呢啲我哋仲係做 presentation， 你聽完咁可能會有，未必話係攞100分，咁起碼攞80-90分。咁譬如醫療嗰啲咁咩，咁醫療嗰啲你記錯嘢或者你俾錯嘢歪錯嘅，好大件事喎，
1: 係嘛？好大問題，
0: 好大件事喎。咁變咗咧就而家咧其實就基本上咧好多家庭醫生咧佢診症裡面咧基本上用呢個 AI 記錄咧係例行程序嚟嘅。咁根據澳洲皇家全科醫生學院啦，簡稱就 RACGP 嘅調查啦，係啦，目前咧大概有40%嘅澳洲家庭醫生在診症的時候會使用 AI 記錄工具的，那就較2024年8月份他調查 22% 就大幅增加了的。裡面那個這個委員會的發言人 Janice， 即 Janice 聽醫生就表示，他那個怎樣用法呢，是用 AI 記錄工具將醫生和病人的對話轉成文字，自動整理醫療記錄和 呢个总结诊症内容啊，即系我同你倾偈嘅时候咧，
1: 跟住佢之后，
0: 跟住咧可能佢隔篱会有一个 software 或者有一个开咗，系啦，录晒音，然后咧佢就帮你转化成文字，然后喺文字上面再分析嗰个症咁样嘅。
1: 我哋而家开会都有噶啦，
0: 系开会都有，
1: 开会都用呢个，
0: 我哋都有，我哋都有用，即系开会嘅时候都会有用，系啦。咁唔少咧，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啦，咁就即系佢唔少咧工具都可以协助帮你去写嗰啲推介信啦。或者是写一些专科医生信件啊，或者是帮你整一些叫 caring plan 啊，即护理计划啊，咁甚至咧会帮一些病人去即系可能会制作一些比较简易的即系即系嗰啲叫做诊症摘要，或者可能俾翻一个 list 翻俾你咁样。咁咁呢个咧，其实医生就会强调啦，就呢个 AI 工具咧，只是记录醫生同病人嘅對話，唔會自行咁樣去決定呢個診療方案嘅。咁如果咧一個 AI 產品開始自己提出醫生冇講過嘅診療同埋治療建議嘅話咧，咁就已經唔係記錄工具啦，而係即係屬於另外一個工具，醫療工具。咁你就要喺監管噶啦。咁好處就肯定係減低呢個醫生嘅工作量啦，係啦。咁減你唔使寫啊，唔使各樣嘢啊，咁樣咁變咗佢嗰個面做嘅嘢就少咗啦，咁變咗即係 ideally 嘅醫生嘅 focus 可以 focus 翻嗰個病人啦，同埋佢嗰個診症嗰個摘要啦，咁變咗呢個咧大家都好認可嘅呢一個好處咁樣。咁即係如果AI 出錯咗，咁邊個會受影響咧？咁係病人啦。咁所以咧喺墨爾本大學啦，即係嗰個計算機同埋資訊系統學院啦 ，Andrew 啦，咁就對於病人喺呢一個AI 認应用上面对于医生减少工作量，但系对于病人得到个好处咧，佢就比较审慎嘅。咁佢都认为，因为好多医护人员中意用呢啲记录工具，唔需要自己用手啊、笔嘅啊，咁就可能摆多啲时间喺病人身上。但系对于病人嚟讲咧，好处就冇咁明显。咁佢最关注嘅 AI 嘅幻觉问题啊，咁譬如可能 AI 可能会因为我呢个 software 佢可能记录咗呢个、记录咗嗰个、记录咗其他人咁样，咁变咗咧佢就话。即可能会非常肯定地去生成一些完全错误的资料，咁就好似你头先话斋，你去问工程的嘢，因为你有底啊，所以你知道点样问，同埋
1: 我知佢错语
0: 啦，系啦系啦。咁Andrew 咧，佢都引用咗一项2025年的研究啦，就发现啦 ，AI 记录工具所制作的医疗记录啦，咁会有两成包含重大错误嘅，即系100%里面两成系啦，都。大，即其實醫療事故你多一成，你多一單你都不想的。咁呢啲記錄嘅質素咧就非常重要啦。咁佢會根據長期跟進醫生嘅情況，亦都會利用呢啲記錄咧向一啲專科醫生交代病人嘅問題。如果 AI 出錯，咁病人可能會因為 AI 嘅出錯而被誤診或者係接受不適當嘅治療。咁最大件事就係你 missing 嘅遺留啊，咁即係你漏咗係最重要嗰個部分啦。咁佢估計即係大部分都是在遺留這個問題，就 很難去察覺。就算剛才那個委員會的發言人鄧醫生，他都是承認這個是一個錯誤在這裡。兩位專家都指出，譬如你在記錄的時候有口音噶嘛，對話係咪？醫生又好，或者病人又好，你淨係聽，然後你轉化為文字咧，咁呢個都可能會造成呢個出錯、語言障礙啦，或者係個環境比較嘈雜啦，咁都會引起一啲就可能有一啲錯誤嘅 record 喺度咁樣啦。咁變咗即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問題啦。另外一個就係個隱私私隱問題啦。咁因為AI 工具咧私隱問題同埋監管問題同埋安全性問題咧，基本上由我哋舊年去。開始講呢一樣嘢咧，基本上各行各業去用咧都會提到嘅嗰個私人問題，尤其是醫療記錄呢啲都係大家都好 concern 咁樣嘅。咁佢唔知呢啲記錄會點樣被用啦，都唔知嗰個安全保障程度啊。你知而家銀行嚇政府機構都會有 data 去洩漏咁樣嘅，咁變咗即係要你要有一個你快捷。 準確，然後安全又保障到即係病人嘅利益嘅話咧，咁呢個 AI 嗰、那個誒嗰、那個嗰、那個應用同埋佢哋個工具個應用咧，咁基本上咧誒而家嚟講咧都係要誒即係誒喺監察當中嘅。咁、
1: 嗯、
0: 另外一個討論咧就佢討論到 AI 記錄工具是否應該接受更加監管嗰、那個誒誒嗰個嗰、那個誒、程度有需要嘅。咁但係咧佢話而家咧喺現階段嚟講咧 AI記錄工具咧，佢未被去到劃分成為呢個醫療器材。咁如果醫療器材嘅話咧，一定要被監管嘅。咁因為你係記錄工具嘅話咧，咁佢就係不受呢個監管嘅喎。咁變咗咧，呢、這個咧其實佢哋仲係有待商榷嘅，因為如果你話2024年到而家都係2年嘅時間，咁變咗行業裡面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咧，或者係佢點樣去即係將呢個各個方面裡面考慮到咧，咁我相信都真係仲要有啲時間。
1: 可能要政府要立例啊，要立例啊，
0: 冇錯，冇錯。
1: 好啊，咁啊，講到呢度咧，我哋聽一個我哋贊助商呢，可能英文嚟，跟住唱首歌，再翻嚟同大家傾偈。
0: 好
2: ，This August Multicultural Queensland Month 2026 brings people together across the state, celebrating culture, community, spirit, and many stories that make Queensland feel like home. All month long, everyone is invited to connect through food, music, art, sport, and local events that showcase Queensland. From regional towns to city streets, everyone is encouraged to come together, learn from one another, and celebrate.The cultures that shape life in Queensland. Come together and be a part of the celebrations happening across Queensland at qld.gov.au/multiculturalmonth. Radio 4EB is proud to be one of the sponsors of Multicultural Queensland Month in partnership with Queensland Government.

0: 好，啱啱同大家播嗰首歌咧，就係、是、謝霆鋒嘅《遊樂場》，因為啱啱 Eka 咧就啱啱做完咗就好多遊樂嘅嘢，我播呢首歌俾大家聽聽嘅。
1: 好，咁就繼續我哋嘅新聞時間啦。咁啱啱過去嗰即係星期八月十二號啦，咁就中國前總理朱鎔基咧喺北京時間咧2026年8月12日11:06咧喺北京逝世，終年97歲嘅。咁朱鎔基都是大家華人世界裏面就比較熟悉的一位中國的前國家領導人，他曾經在反右傾的運動裏面就被開除黨籍，在文革過程裏面都是被下放去勞動的，
0: 即是批鬥過啦，
1: 是批鬥過的。改革開放了之後就是回去中央經濟主管部門裏面任職，在1989年民運後就朱鎔基就接替江澤民成為上海一把手，咁喺任內咧推動呢個上海浦東新區嘅建設同發展啦，去到而家呢個上海嗰個經濟成就咧，大家有目共睹嘅。咁故朱鎔基喺副總理同埋總理任上咧，前後咧係經歷咗12年嘅主導中國經濟發展，喺中國經濟幾乎所有領域咧都係推動改革嘅，包括改革國企啦，同埋放鬆呢個匯率管制，同埋放鬆呢個房地產市場，實施分税制，加入世貿組織。咁喺中國整體上咧，往市場經濟嘅方向咧就邁向一大步嘅，咁都開啟咗中國歷史上咧發展速度最高嘅20年。咁當然啦，咁佢喺改革過程當中啦，都會受到一啲爭議嘅，就係咧，因為造成大量嘅國企工人下崗，即係冇咗鐵飯碗啦，咁就受到民間嘅批評。咁喺呢個經濟學家睇嚟咧，佢任上推行嘅改革咧，係奠定咗成個中國經濟模式嘅發展啦。咁之後嗰幾屆咧，都好難去再有突破翻佢嗰個成就咁樣嘅。咁有民調反映啦，朱鎔基是呢個中共少有的官升破階的頂級官員啦。咁呢個民意調查啦，都係喺截至香港民意研究所咧，2023年咧1月最後一次發布兩岸政治人物嘅民望榜啊。咁當時咧，其實2023年啦，朱鎔基已經退休多年嘅，但依然連續12年第22次咧居於榜首喎嚇。咁大家對佢嗰、那個
0: 影響非常之深。
1: 在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通告就称赞称呼朱鎔基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党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同埋呢個國家嘅卓越領導人，咁都形容朱鎔基嘅一生係即係光輝嘅一生啦，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咁樣嘅。咁朱鎔基嘅一子一女咧，都係喺國有金融機構裏面任職呢個高層管理嘅。咁其中佢個女啦，朱燕啦，就喺2013年裏面咧任職呢個中國銀行香港分公司嘅副總裁嘅。咁一代嘅即係領導人啦，最終落幕。咁大家都非常之懷念佢個政績咁樣嘅。咁去到另外一個國際新聞啦，就係同今日嗰個專題有啲關係嘅，就係關於呢個地震啊。咁啱啱過去嗰一日啦，就喺琴晚嗰個6點嗰個發布啦，喺印尼啦，佛洛斯勒斯島外海咧發生呢個強烈嘅地震啦。咁最少咧造成咗14人死亡，2人重傷，同埋11人呢個輕傷。咁當局咧仍然喺度核實傷亡同埋災情嘅。咁美國地質調查局咧，咁就確定呢個地震規模為7.7嘅。咁澳洲地球科學局咧就測得咧，我哋就測得都高少少7.8啦。咁呢個咧就係即係現規模裡面咧一個比較即係大嘅地震。咁主震後咧都出現咗多次強烈嘅餘震嘅。咁最少咧包括2次規模超過6級，同埋多次超過5級嘅。 余震啦。咁初步資料顯示啦，最少有54间屋咧係嚴重損毀，同埋5间醫療機構設施咧都受到破壞嘅。咁多個政府建築啦、宗教場所啦，同埋呢個居民啦都受損嘅。咁其中其實就發生咗沙泥傾瀉啦、停電同埋呢個資訊中斷。咁醫院咧都一度咧要將呢個病人咧即係去轉至到户外啦。咁有一啲港口嘅設施咧都倒塌嘅。咁其實當局咧都曾經發布咗個海嘯預警啊，咁預計嗰個海浪可能高達0.5至3米嘅。咁就實際咧就喺多處咧錄得不足一米嘅海嘯波，咁都真係有嘅。咁警報咧，約喺當地時間咧3小時後解除啦。咁一啲沿海居民咧都其實都建議佢哋暫時遠離呢個海灘同海岸咁樣嘅。咁即係澳洲海嘯嘅預警中心表示啦，澳洲本土島同埋一啲島啦，同埋一啲領地咧，其實暫時就冇呢個海嘯威脅嘅。咁大家就可以放心。咁而家時間就交俾你啦。Peter，
0: 好啦，今日个专题咧就系讲关于地质。咁咧，首先即系我以工程师嘅咁嘅眼光咧，即系我哋工程师咧就设计一个楼宇咧系要包埋地震嘅。就睇问题你边个地区啦，譬如话喺昆士兰嚟讲咧，个地震就系即系比较少啲啦。
1: 旧年都有一次喎，
0: 都
1: 行
0: 之
1: 试过。旧年
0: 即系你自己亲身都感
1: 亲手感受到啊！喺呢个楼嘅时候，我仲记得朝头早10点，就星期二，好似星期六仲星期日嚟嘅，都系一个 weekend 嚟噶。咁又就感受到嗰个摇晃嗰个感觉啊，系啊，即系以为自己意绪不平衡，一起身头晕咁样。
0: 即系我咧就大约系2000年咁上下时间咧，就喺纽西兰，我系朝早去开会，咁突然间夜晚喺张床点解即系未瞓之前啊？为什么会动的，发生什么事啊，真的好像感觉摇啊摇啊，但不是摇得很厉害。我第二天问那些人，喂，发生什么事，昨晚，哦，原来是地震，哦，今天纽西兰成日都有的，随时都有的。
1: 是上个月都是有的，纽西兰。
0: 咁啊，据我即系 check 出嚟咧，啲了解咧，原来每一年咧，全世界咧有成差唔多近20000次嘅地震。有大有小啦，當然即係大嗰啲去到黎級特製7点以上嚟嘅，就比較即係個影響力就會大啦，個破壞力就高啦。我記憶中咧就我唔係幾人，我係大約係都已成20几年前啦。我就搞工程師學會，所有嗰啲嘅關於呢、這個工程方面嘅一個叫 technical seminar， 喺工程會咧就係我去搞嘅。咁咧我就曾經請過咧一個係喺。應該我估係應該係 New South Wales 嘅一個教授，佢係工程師教授，專係做地震方面嗰個研究嘅。咁佢一上嚟講咧，佢第一句話就好簡單，佢第一句話地震咧隨時隨地任何地方都會發生嘅。第一句話就咁講，記得即係記憶猶新啊！總之佢話啲地震係隨時隨地。某個地方都隨時都會發生的。原來我咁你再睇翻嗰啲資料啦，我慢慢查翻資料，原來真係有咁嘅可能性，因為成個地球咧，根本咧個你諗下，成個地球咧就嗱，我哋即係成個地球都係一路我一路轉緊噶嘛，跟住呢個太陽一路轉緊噶嘛。咁而家我哋係所謂上邊，但係我地球另外一邊咧。是下面嚟嘅，但係都係上邊。但係點解能夠咁樣？因為係呢個地心吸力啦。咁啊，中間咧，成個地球唔係一個硬嘅，即係一個硬嘅球。係好多其實個上邊嗰層咧，就好多板塊嘅。嗰啲板塊咧就係一路每年咧都會喐嘅。OK， 咁你大家係喐幾個公分，一路慢慢喐。但係有啲咧同係喐大約係同樣嘅方法喐咧冇問題。但有些是有些移得快一些，有些慢一些，有可能呢两个板块就会碰撞，或者有些是摩擦，那个情况之后呢一个碰撞的摩擦呢就会产生这些很多很多的问题
1: 了。
0: 所以呢就是即是我们工程师呢，我们很简单讲，我们工程师怎么设计那些地震呢，譬如说风啦，有风的嘛，同埋你個自己個重量啊嘛，地心吸力噶嘛，所以我哋計數咧就要你成個樓宇啦。講樓宇嚟講啦，橋梁都係差唔都係一模一樣噶啦。我要計嗰個壓落個力，咁下低嗰啲用鐵又好、木又好、石屎又好，點樣頂住佢？咁風吹點啊？
1: 風吹
0: 咪即係打橫。 你諗下嗱，你諗下你一個樓宇風吹時係咪打橫有個力吹佢咁解啦？
1: 係
0: 嗰啲風。風力咧，譬如話你好簡單個玻璃窗啫嘛，你有風大風出嚟，你會感覺到會壓
1: 粉粉
0: 壓住噶嘛，
1: 係
0: 一個壓住個力，係咁樣去計。但係地震點計咧？地震唔同噶，地震咧就係用你嗰個重量個 weight 用個重量，然後加一個俾一個百分點落去，我陣間再解釋個百分點，加一個 percentage 落去，咁咧就將佢呢個力咧就係等於揦橫，總之係 horizontal 嘅，每任何一個方向啲個地殼係轉，佢震嗰時間可以任何個方向噶嘛，所以任何個方向有一個打橫嘅力擁嗰間擁嗰個樓宇，仲有一個咧就係上落噶。地震不是就是即係左右搖的，地震根本可以拱上拱落噶，因為兩個地殼下底撞的時間咧，就可以反生一個拱上拱落個咁嘅情況噶。所以我哋計數咧就計將個本身個重量俾個百分點落去，然後就當呢、這個當呢個力係打橫咁樣拱嗰間樓宇，係咁樣去設計噶。
1: 打橫拱嗰個樓宇即係你。
0: 即係等於
1: 當地震咁樣，
0: 等於風吹佢就打橫噶嘛。
1: 係
0: 啊，但係呢個咧就係個地，因為個地震搖啊嘛。
1: 係
0: 地下底搖嚟搖去咧，咁你上高嗰個樓宇咧就係即係好啊！你諗下啦，你諗下即係如果你下底搖啦，搖嗰成上高咪成個搖咯。
1: 嗯
0: 係嘛？咁咧就一個打橫一個力。咁咧我哋喺昆士蘭咧就計呢個力咧係百分之應該係百分之零應該係8%。
1: 百分之八。咁有冇话如果你计呢个 percentage 嘅话咧，可以抵挡几多级嘅地震咁样咧？
0: 唔系咁计噶，
1: 唔系咁样计啊！
0: 你每个地区都可以翻翻出嚟，系咁样睇法。
1: 咁样睇法。
0: Okay, 应该翻个睇法，但系我哋冇，我哋计数唔会话直接咁样咁睇嘅。但系纽西兰咧，
1: 系
0: 可以去到60%噶。
1: 60%同8%
0: 亦都系曾经有一次咧，可以佢话嗰个地震当时嘅地震咧。拱出嚟嘅力咧係1%，超過100%噶，所以變咗嗰個係好犀利，係好大。
1: 所以你話嗰個地震拱出嚟嘅力超過100%，佢唔會因為個級數。
0: 唔係係級數㗎。
1: 係級數，即係
0: 級數有係級數有拉楞，
1: 級數
0: 越高嘅時間咧，佢個搖嘅力咧越大，越得大咧，咪嗰個力嗰個拱落嘅咪大咯。
1: 係嘛？係。
0: 好啦，咁啊，翻到嚟我例子，我哋再聽聽一個。客户相接話播首歌，再同大家係再傾今關於地震呢個問題。
1: 好。
2: 各位老友記，近年嘅電話網購詐騙、釣魚電郵同埋虛假短信層出不窮。如果收到陌生來電要求你小額轉帳、提供個人銀行資料或者點擊不明連結嘅時候，我哋就要先停一停，諗一諗，千祈唔好心急行動。遇到自稱嚟自銀行、政府部門或者郵遞公司的信息，一定要先核實真定假。國泰會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覺、保護，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損失。而國泰會逢星期三同星期四都設有熱線電話去聆聽同埋支援你嘅經歷，電話係0490-382-752。呢個資訊由國泰會網絡安全提防詐騙項目製作。Station sponsor。

0: 好啊，咁啱啱同大家播嗰首歌咧，系刘德华嘅歌，系一晚就长大咗啦。好啦，翻翻嚟讲关于呢个地震相关问题。嗱，我想阿妈咪 J 啦，
1: 系，
0: 如果真系发生地震时间咧，我应该点样搞咧？如果喺个屋里边，
1: 喺个屋里面啊，
0: 应该点做咧？
1: 应该系匿喺台底。
0: 啱
1: 系咪啊？
0: 啱，点解咧？因为你谂下，即系嗱，你摇嘅时间咧，可能嗰啲天花板啊，等都知道摇嘅时间会松咗，会跌落嚟噶嘛，会砸下头噶嘛。
1: 系啊，
0: 呢个系啱嘅。
1: 系啊。
0: 另外方法咧就
1: 系，
0: 当然
1: 如果我哋住高楼大厦嗰啲走唔到出嚟，
0: 冇得倾噶啦，嗰啲一定要喺个，总之上高
1: 要
0: 个顶住，
1: 系
0: 嘛。就算如果当然成个间楼成个冧咗，冇得倾啦，
1: 系
0: 嘛。但如果你系喺地下咧？主要係走出去，
1: 都走出去，冇錯冇錯。
0: 當然啦，走出去你唔好話喂，嗰度有個電，
1: 有啲
0: 電
1: 線啊，或者有啲樹啊咁樣，
0: 嗰啲樹啊，或者等之類啦，
1: 或者有啲高嘅建築物啊，
0: 係啦，你要諗下問題，佢搖嘅時間咧，就真係會冚落嚟噶嘛。我記得台灣嗰個應該係1989年啊，台灣1990年啊，台灣大地震啦，台灣大地震之後咧，我曾經咧就係去過。去台灣淨係去即係去審查，同埋即係睇下嗰個報現所係咪應該賠等等之類嘅。佢曾經時咧有幾座樓宇咧，成個譬如話你七八層咧，你去咗之後得翻三四層，一下咧全部冧曬啊，成個砸咗落去啊。咁而家紐西蘭咧係應該係2000年到啦，亦都係大地震咧就係。一個叫 CCTV， 成個樓宇真係冇咗一半啊！成個砸咗落去啊！就主要係喺個樓，佢本身樓宇嗰個設計上係有唔係幾夠啦。咁啊成個，如果你成咁砸嚟，冇得驚㗎。係
1: 啊！
0: 你真係啊，你邊度都唔使去㗎啦。係
1: 啊！係啊！
0: 邊度使去啦？啊！咁咧就嗱，咁另外就係我頭先再翻話，點解會有地震咧？就根本係嗰個地層嘅問題。
1: 地層係
0: 嘛？成個地殼啊，佢有好多唔同嘅板塊。咁咧就你。如果你在上網看看，全世界都有很多所謂比較一個板塊的形成的位置呢，我們澳洲來說有沒有呢？澳洲有沒有這個板塊的問題呢？
1: 應該都有的，是不是？有的，
0: 但是即不是其他沒有那麼厲害。
1: 那譬如我們經常聽一些即新聞報道說，即有板塊你位於震動區，就是那個叫做什麼地震帶。
0: 是的，地震帶，
1: 地震怎樣去理解這個地震帶呢？就是那個板塊活動
0: 的情況，
1: 活躍的情況。
0: 聽說樓的時間，即是它每年的個帶都是會動的。
1: 是
0: 幾個即是10-20mm， 但是你一年的累積上來呢，是會很厲害的。同埋你想想你自己將兩塊嘢自己向住兩塊嘢自己去擁佢，咁你擁得太大時間咧，嗰塊會彎咯，會飛起或者飛落去咯，就咁上下咁個情況。咁澳洲咧最勁嗰時咧就應該1989年咧喺紐卡素啦，紐卡素啦，嗰個係5.6級咋，
1: 5.6級，
0: 但係都已經係好厲害㗎啦，非常之厲害。咁啊睇翻咧就係一啲即係一年即係統計咧。一些大嘅數字統計啦，咁啊，2016年咧，全世界咧有15000個咁嘅地震，有大有細啦。即係最細嗰啲係4.4級啦，
1: 4級，
0: 最高咧可能係即係最高可能8級咁上下啦。
1: 嚇，2016年去到2026年，
0: 咁一路去到2026年咧，而家有已經據呢個數字收出嚟就9000多個啦，
1: 九
0: 千幾個啦，咁啊肯定超過。即係肯定超過萬㗎啦，
1: 肯定㗎啦，
0: 超過萬㗎啦，咁啊，同埋即係呢個發生嗰個情況咧，咁啊最高係10級，但係據我抄出嚟咧，原來未試過有10級嘅，
1: 未試過
0: 10級嘅，最高係9.5級，
1: 最高係喺1960年嘅智利大地震，係。人類地震觀察史上規模最強的地震，
0: 係
1: 啦，最強的，
0: 最犀利。嗱，咁啊，即係我哋澳洲嚟講咧，雖然係嗱，你話你舊年係曾經親身
1: 感
0: 歷過嘛，
1: 亦
0: 都係紐卡素，亦都係曾經試過嘛，亦都係高高或者係山山高上句都係有啲，但係佢好細嘅，呢個震動係比較細啲，係咁啊，但係成個澳洲嚟講咧，你知唔知道邊個 state 咧？那個地震的頻率比較最多的呢？
1: 最多啊，是不是這個達爾文呢？即是在新領地、北領地。 唔係啊。
0: 西邊。
1: 西邊啊，西澳。係因為佢係咪比較靠近嗰個東帝汶或者係印尼嗰邊咧？係
0: 啦，可能係啦，靠近啲啦。嗰、那個咧就係原來即係喺呢個，你睇翻啲地圖嚟講咧，嗰、那個係喺澳洲嚟講地震嗰個情況咧，係就係最
1: 被活躍嘅，
0: 係最活躍嘅。
1: 咁即係沿海裡面嗰個西澳啦，即係西海岸。
0: 係啦，冇錯啦。啊，尤其是呢個 Perth 啦。咁另外一個比較即係、就是、比較頻密啲咧，就係、是、南澳。
1: 南澳，竟然係行嗰邊啊？即係西澳同南澳。
0: 南澳，冇錯啦。咁原來最近咧喺西澳咧，2025年7月30日曾經試過4.8級嘅。
1: 4.8級嘅。
0: 曾經4.8級係曾經係有咁嘅情況發生過。
1: 係。
0: 啊，咁全世界嚟講咧，邊個國家地震係最多嘅咧？
1: 日本啦，印尼啦，
0: 日本同埋印尼，日本是最多，印尼是第二，
1: 印尼是第二
0: 啊。因為佢嗰度有一個所謂 fault line，fault
1: line 即係個地震帶，
0: 地震帶，所以咧就變咗佢嗰個震嗰個情況咧係非常之高嘅。
1: 係係係。咁你哋建築嘅時候有冇參考一下日本嗰啲起樓嗰啲技術咁樣嘅？即係你做工程嗰陣，
0: 點解咧？你其實咧，即係我哋地震已經係有好多研究噶啦，
1: 好
0: 多大學都有呢個地震，所以用一個即係震板，所以震板咧一個好大嘅好大板可以搖嘅，可以搖嘅，咁將啲結構擺上去，咁搖嘅時間咧，用啲測量下佢嗰個搖到嗰個力度，同埋即係嗰個佢搖得嗰個嗰個咩啊？嗰個 displacement 嗰個即係搖得有幾大？
1: 要個幅度。
0: 幅度幾大？咁啊，但係主要嚟講咧，我或者若啲講翻工程方面咧，喺咩喺高樓大廈嚟講咧，除咗你用個結構方面夠硬淨，唔會話即係嗰啲會裂啊，或者會搖到成個冧鬼咗啊。咁另外一個方法咧，就喺個底最底嗰層。最底嗰層啊。如果我諗下嗱。我就諗簡單，我喺一個最底嗰層整幾個車胎，整幾個車胎或者係冧嘅嘢啦。當你下低個地下搖嘅時間咧，咁嗰個車胎或者嗰個冧白白嘅嘢咧就可以搖，但係上高個咧就唔喐嘅。明白，即係下低做一個所謂，
1: 即係你避咗震啊！
0: 避震即係
1: absorb 咗，你有嗰個
0: 吸收嗰個地震。當然啦，睇佢搖得即係有
1: 啲大啦，
0: 係啦，
1: 有 cushion 咁樣。
0: 唔係 cushion， 係你當佢搖嘅時間咧，就係嗰嚿嘢就俾佢一路咁搖。
1: 搖下，
0: 但係上高嗰嚿咧就唔喐嘅。
1: 係。
0: 我去到紐西蘭，我記得咧係應該係紐西蘭個國會咧，我行落去睇過嘅。佢係有一個咁樣嘅設計，
1: 有咁嘅設計，
0: 擺咗喺樓宇個底下。佢起嘅時間咧，就係擺咗啲舊嘢咧，就係防地震嘅。
1: OK， 咁有冇喺呢個澳洲去應用呢一樣嘢咧？
0: 澳洲有冇應用過？但係我哋澳洲可能冇咁需要，
1: 冇咁嘅需要，
0: 因為冇個地震嗰個強度冇，即
1: 係
0: 冇，即係咁嘅風險比較即係比較低啦。
1: 澳洲可能要應用呢個落雨啦，係嘛？打風啦，冰雹啦，
0: 係啦，冰雹啦，嗰啲另外得。好啦，或者我哋再聽首歌，再翻嚟再講關於地震嘅問題。You don't matter how they try to down us, we're always gonna get up. We're always gonna try to do better.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Let's just do this. 陳海邊有份。

0: OK， 啱啱同拜哥嗰首歌咧，就係黎明唱嘅《指日可待》。
1: 指日可待，係啦，非常之輕快，但係講一啲好沉重嘅事情，就係、是、地震。咁咧頭先講咗好多一啲地震嘅發生啦，咁就其實咧歷史上邊咧，即係傷亡慘重嘅地震咧，咁而家睇翻嗰啲資訊咧，都幾大件事嘅嚇。
0: 好大件事㗎！
1: 好大件事㗎！
0: 死啲人多啊！真
1: 係死啲人多啊！真係最大件事咧，就係可以追溯翻呢、這個。明朝啊，1556年咧，系中国华县大地震咧，规模系达到8.0嘅。咁因为古旧啦，可能抢救或者资讯冇咁蓬勃嘅时候咧，咁就喺当时喺陕西、山西同埋河南等省咧，就系嗰个灾情严重嘅，有83万人死亡，
0: 83万啊，
1: 系人类史上面最致命嘅地震嘅。咁第二个就系唐山大地震啦，1976年啦，系
0: 啦，
1: 规模。就7.5啦，咁就当时都有24至25万人死亡嘅。咁最近再远少少嘅就系1926年啦，就系、是、中国海原大地震啦，都系即系规模8.5嘅，咁大概有28万人嘅丧生。咁再远少少咧，就系、是、去到1138年啦，叙利亚大地震。咁中世纪基本上佢哋形容系毁灭性嘅地震啦，咁就成个城市咧系化成。廢墟係啦，23万人呢個死亡。咁近代啲嘅，大家有啲記憶嘅就係可能都會講23年嘅日本關東大地震啦，
0: 啊
1: 7.9，然後15万人死亡啦。咁然後2004年嘅印度洋海嘯啦，咁當時新聞都鋪天蓋地咁樣，規模係9.1至9.3，咁都巨大海嘯同埋都多個多國海岸，咁基本上咧造成成個南亞同埋。東南亞咧有接近23萬人嘅死亡嘅，
0: 即係破壞性就係個海嘯。
1: 海嘯冇錯，咁去到60年智利大地震啦，規模係9.5级啦。頭先都有講到係人類史上面嗰個規模係最高、最強嘅，咁就造成呢個數千人嘅傷亡同埋巨大嘅財產呢個損失啦。咁然後就2008年汶川大地震啦，規模都大嘅8.0啦，咁都其實造成咗8.8万人嘅死亡或者失踪啦，咁基本上都系2000年即系千年后嘅事啦，最近呢20年嘅事啦。咁最近嘅话咧，就最近呢几年啦，叙利亚、土耳其强震啦，咁就。

0: 兆，嗰啲水咧就超過咗佢喺個牆個高度咁樣而產生嘅。
1: 係係係係係。
0: 啊，今日時間唔係好多啦，或者好快就講講啦。嗱，地震時間咧又可啲喺個底下可能好快，但如果最大，如果個地震喺個表面層唔係好深嘅，嗰啲好慢。但是最大亦都是那个是结构性呢是非常之厉害的。曾经试过你的整个地震我们会裂出来的。整个地裂成个裂晒出来。所以呢这个是因为你想想古时间呢可能没想到这个地震那个问题。所以设计那些楼宇 是有些问题了。现在新的应该 OK 的了。
1: OK 的了，是吧？就交给一些专业人士、为这个人类谋福祉
0: 了。没错了。好了，时间不好多了，播首歌跟着跟大家拜拜了。
1: 好，再见。
0: 下星期同样时间另外一个早晨跟大家是空中
1: 见面的。我下个星期都继续在这里的。
0: 好，
1: 那就下个星期见，拜拜。
0: 拜拜。

0: You're flying with Global,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1: 各位长者朋友，近年来电话、网络诈骗、钓鱼邮件以及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当您收到陌生来电，要求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点击不明链接时，请先停一停，想一想，切勿心急行动。遇到声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快递公司的信息，务必先核实真伪。国泰会提醒您，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国泰会在星期三跟星期四设有电话热线0490-382-752 0490-382-752，请听您的经历并为您提供支持。本录音讯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电台赞助。哎，是说跟你在一起再久都不会腻，是不是我们早就已经谈过了990次的恋爱呢？ Well,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PFM 19.1 This Mandarin Program， 我是 Elsa。 现在进行的单元呢是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第一首是公馆青少年带来的990次恋爱。

原子帮你说，有些事情呢他就没有要学会，有些人呢他就没有想再见，有些话呢就你知道别人想说就让别人去说，偶尔呢他也想要成为努力

如果让我用幸福的代价使我的名字从此在你的世界蒸发，我愿意用我一生的孤独换你一个全新的明天。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可是当命运按下了重置键，我们又应该要怎么样带着满身的伤痕独自守护挚爱的全新人生呢？周兴哲 All For You 这首歌收录在蜘蛛人重生日电影片尾曲。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BFM 19.1 Listening to th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这是疯狂点唱机新歌排行榜第三首，王谦的《剖开我》，真的是撕心裂肺的歌声。

0: 我们做这些不图名不图利，还会被通缉，我们图啥呢？
1: 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最后一首歌，钟声跟陈嘉华的《全世界的雨》，收录在电影《八仙》主题曲。
2: 你知道吗？全世界的水都会相遇在某一片云做同一场雨。
3: 师弟，知道我为什么被逐出师门吗？
2: 你知道吗？
4: 老子宁可走歪门邪道，也

0: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19.1 Miss Minde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现在呢，我们要介绍电影线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线上是灵魂摆渡十年。应该说这个灵魂摆渡哦，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看了，这样子啊，真的是十年的历史了没？重点就在他其实在以前那个年代他演得很超前，你现在来看也不失流行了。那灵魂摆渡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它是由爱奇艺出品，长信传媒联合出品，然后就有很多艺术总监啊、指导啊、编剧啊、露露等啊很棒的演员，这样他的演员最重要的是几乎没有换太多，因为男女主角还是得那两个嘛，这样怎么延续呢？对不对？你总不能像连续剧，哎，有的第一集完，然后第二集换个人，我们都对之前那个感动，对第二集看到他的脸就冷了，这样子。那重点是那个地府的判官呢，跟那个拘魂的那个，你知道那些重点人物，必须还是原班人马，换了一个人味道可能不对。那这一部剧呢，是围绕444号便利店展开，它讲述呢夏冬青跟雅共同经营昼夜转换的便利店，而且跟酷似赵丽的守夜人赵环之结成新搭档，化解意识守护两界平衡，最终呢在红月之夜诛灭阴谋的故事。这一剧呢其实应该是从2026年6月2号就开始演了，这样子。那我目前就是每天在追着一集两集在看，因为我有别的事情嘛，我没有办法永远坐在电脑前面。如果我可以的话呢，我是可以一个晚上把它飙完的啦。那如果你对灵魂摆渡没有什么印象的话呢，或许想想台湾曾经有一部剧叫做八号当铺吧，就是杜德伟演的那个，有点类似那个，但是没有像那个那么酷帅，他这边比较多社会写实，这样子。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灵魂摆渡十年他的剧情内容到底是什么，然后他的第一集到底是什么呢？
1: 我怕我心跳得太快了，我的心跳的已经很快了，
2: 你在等人，在等一个男人，相信我，感情的事情最好不要使用这些。
1: 什么意思？
2: 我想你是为情所困，想借助魔法来成就你的爱情。
1: 别碰，这是我的法阵，你不懂。在跨年夜钟声敲响的时候，活人和死人可以相会。
2: 那你是活人还是死人？
1: 等的是活人，我就是死人；等的是死人，我就是活人。你猜猜我是死人还是活人呢？老板，来客人了。
3: 哦，
2: 媳妇儿，媳妇儿，今天想我没有啊？
3: 不好意思，太忙了，没想起来。挺甜。今天最后一天，生意怎么样？
2: 啊？先生，你在找什么？
3: 哎，你找谁啊？你找谁？
2: 等等，你到底在找什么？
4: 你见过他吗？
2: 他是你什么人？
4: 我叫李雷，他叫韩梅梅，是我女朋友。
2: 他还在人间吗？
4: 神经病啊，我们是华中医科大本科二年的学生，他肯定来过这儿。韩梅梅，韩梅梅，
5: 小伙子你小点声，别嚷
4: 嚷，
5: 这可是我的店，
4: 你出来，
5: 你先
4: 我
5: 别嚷嚷，
4: 出来，出来，
5: 韩梅梅。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我怎么起来了？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3: 我们店不欢迎你，你要是再来捣乱，就不是扔出来这么简单了，听到没有？你就是李雷女朋友吧？
7: 他怎么会来？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6: 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7: 我去了个洗手间，马上就跨年了，我可不能走。我很快就要见到他了。
8: 哦，原来你是背着男朋友去见另外一个男人。
7: 李雷是前男友，我们已经分手了。
8: 你确定分手了吗？
7: 十分确定。
8: 这只能表明分手意图，
6: 这还是劈腿了
8: 啊？
7: 不是谁劈腿了？
6: 他妹妹，你劈腿？
7: 李雷，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你跟踪我？
9: 我知道，你肯定是来见那个 GB 三八的。
6: GB 三八是个网名吗？
8: 听着就不靠谱。
7: 你怎么知道？
10: 你偷我的日记。
9: 10月28日。我忍不住又多看了 GB 三八一眼，他实在是太完美了。
10: 不许念！
9: 把眼睛从他身上挪开。11月10日，
6: 我无法用语言形容他的美好。
9: 我不认为我这辈子还能对另一个男人了解得如此透彻。他情绪稳定，善于倾听，从不多言。我不禁想起了李雷，他实在是太吵闹了，幼稚，智商不高，情绪不稳。我要跟他分手。
10: 李雷，我跟你拼了！李雷，还我日记！
9: 明天
10: 还我日记！
9: 就跨年夜了，
6: 我一定要见到你。
10: 还给我！
6: 你知道吗？有一家咖啡馆叫444号便利店。
10: 还给我！无耻的小偷！我们已经分手了，你没权利干涉的。
6: 你太任性了，说分手就分手啊！你了解他吗？咱们都认识多少年了？
10: 我不了解他，但是我了解你，咱俩不合适。
6: 你先别走，
10: 别碰我
6: 爸，
10: 别碰我爸，
6: 好好说清楚。
8: 就是个头骨标本。
6: GB 三八，
7: 你别碰他。还给我，李雷，请你记住，我和你已经分手了，请你不要再来纠缠我，再这样我只会更加讨厌你，连朋友都做不了。
0: 这是第一集的片段内容。如果你有看灵魂摆渡系列，它之前有很多黄泉啊、末世啊，就有不同的内容嘛。那它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男主角是冬青，女主角是雅嘛。冬青跟雅终于结为夫妻了，经营着一家名为444号便利店的咖啡馆。那2005年跨年夜呢，女生韩梅梅来到店里面等待午夜钟声，她的前男友呢李雷就前来寻找。李雷就手持偷来的韩梅梅日记，日记里面呢，韩梅梅疯狂明恋一个叫 GB38 的对象，那李雷认定他是来这里私会新欢的，两个人在咖啡店里面就追逐啊，你知道，韩梅梅的包包就掉落，滚出一个刻有 GB38 编号的人类头骨标本，就其实你刚刚应该听得出一些片段，但是就是我看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有趣的 anyway， 然后韩梅梅痴迷的完美猎人竟然是一个医学头骨，他执意要在午夜用神秘水晶阵召唤 GB38 的灵魂。李雷黯然离开，午夜呢，水晶阵竟然真的显灵了，这头骨 GB38 化作一位英俊的金发碧眼外国男人。这韩梅梅呢，心愿达成，跟活过来的 GB38 互动。不久之后呢，一位自称韩梅梅大学辅导员名叫赵恒之的人闯入，他外貌跟冬青和雅思念十年的摆渡人赵丽惊人相似。那赵恒之呢，确认白骨化人后懊悔不已，他自称来自世代处理灵异事件的家族守夜人，承认是自己不慎将魔法阵交给了韩梅梅，现在必须要将 GB38 变回白骨以免大祸。
4: 我跟他上同一所高中，又上同一所大学，一直追着他，我真的好累啊。可是到最后，他还是没有喜欢上我。
8: 你是一个很有爱的男孩，你还年轻，人生的路很长，你一定会遇到一个你很爱他，他也很爱你的女孩。
4: 我的爱已经用光了，以后再也不会爱。
8: 别 emo 了，我也不懂，一个人怎么会喜欢头骨？
4: 其实，他只是不喜欢我。你看，很多事情，努力是没用的。
8: 想通了。
4: 你说的对。也许一觉醒来，我的幸福就来了。我会遇到一个新的女孩，我很喜欢她，她也很喜欢我。

0: 这就还不错哦，媳妇儿，你不知道我这两天快累死了，幸亏小李明天就回来了，要不要我陪你喝一杯？
1: 我允许你喝了吗？这就可贵了，
0: 你就当我是个陪酒的，赏一杯呗。
1: 你再拿一个杯子。
0: 啊？
1: 那之后多少年了？10年了。10年，我还想他。我觉得他一直在我们身边，就当他就在这里吧。
2: 赵丽，我们很想你，又是新的一年，希望你能推开门跟我们一起喝一杯酒。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上一次就是他很多季嘛，他的尾声其实赵丽是为了救这个男生，所以他不能够离开他的地府这个职位这样子啊。为什么挑中这个男生？是因为这个男生跟赵丽有渊源，赵丽又是怎么样成为灵魂摆渡人啊？这个男生怎么样遇上他老婆的？其实就是我那时候小时候看的了，对，看的时候就挺相信轮回转世这回事。
3: 我很谨慎的。
4: 有，两个人三杯酒，这杯是为我准备的，新年快乐。
2: 赵丽，我好想你啊，回来！哎，行行行行行行，那你说说不亲，你这个青年，已婚妇女，再说我不太接触女人身体的。赵丽，不是，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不是，干什么你？你把我勒疼了！哎呀，你把我勒疼了！哎呀，你们怎么？我第一次见二位。 我也不是赵丽，不过我也姓赵，我叫赵恒之。
3: 赵恒之？
2: 今天这里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情？严谨点说，应该是昨天，有没有一个叫韩梅梅的女生来过这里，拿着一个头过来？哦，对了，你们可以核实一下我的身份，我是韩梅梅的大学辅导员。
3: 赵恒之。
2: 韩梅梅，是不是成功了？那头骨是不是变成了一个男人？一个外国男人，
3: 法国人，说的法语。哎呀，我真不该呀，我真的大意了，我没想到，我就不应该教他的。
2: 什么？那法证是你教给韩梅梅的？
3: 你们这个大学还教这个？
2: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但是我的家族从事与灵异相关的职业。哎，对了，啊，
3: 你是捉妖的？
2: 差不多吧。我们家族有个名称叫做守夜人，白骨化人。我一定要把他变回白骨，要不然真的闯大祸了。这个地方也是我告诉他的，因为我觉得。
3: 在445号便利店施展法阵，成功的几率会大一些。你还知道些什么？
2: 非正常事件，每一代的守夜人笔记都有记载。你是来自昆仑的九天玄女，你叫亚。
5: 我是九天玄女。
6: 嘿，你好，我叫王小亚。
2: 你叫夏冬青，你有一双阴阳眼。 你可以看见正常人看不见的东西，你的身体里曾经融合过一个非常强大的上古神灵，还有你们口中的赵丽，灵魂摆渡人，动不动还喜欢自报家门。
6: 我叫赵丽，灵魂摆渡人。
2: 据守夜人的笔记记载，她喜欢画个小眼线，梳个小头，穿一身黑不拉几的衣服，炸遍三界。
6: 灵魂摆渡人，狂炫吊炸天。
2: 你们口中的赵丽。 真的和我长得很像吗？你们三人曾经拯救过世界。
0: 聆听心跳的呼吸，再见熟悉。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电影线上为大家介绍灵魂摆渡人十年这样子，刚刚放的就是第一集的片段，希望大家喜欢。它蛮多集的，而且也蛮好看的，起码我自己是认真在追着啦，不知道各位观众感觉如何呢？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P FM 19.1 Lisa Mainer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这个有没有听说过一种生活方式叫 Jumo 听来很怪不是日文不是韩文是英文翻过来的它应该算是2026必知四大新生活方式就是常常手机离线常常躺平常常成为局外人的逆袭生活

那这篇文章是说呢，其实来到了2026年，就有些人呢似乎正从大嘻哈走向大疲惫的时代，资讯跟数位的长期超载让过度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开始退流行，人们降低发文的频率，不再执着及时打卡。会吗？我觉得我们打得还挺凶的，可能就这一部分人啊，就每个不一样群组的人这样子。那他这个文章是说，这个群组的人不再执着及时打卡，选择让生活慢一点，当速度不再是唯一的价值，那比起对外包装，更多人就开始在意内在状态跟自我认同。那这一股反转趋势呢，也催生出几种全新的生活风格，像是现在正在流行的早已从 ROMO 是什么 Relief of Missing Out进阶到 JUMO Joy of Missing Out， 所以从 Relief 进到 Joy 这样子，所以就是从 ROMO 进到 JUMO。 OK， 我们大概知道它是怎么来的这样子，甚至是就是 Z 世代其实也开始逆反在资讯泛滥的现况。那放心躺平一直到找到舒服的躺平方式，或是重新欣赏那些不迎合主流的美学，都是2026年全新的学习方向。哦吼，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有没有哪一种其实是我们正在做或是我们不知道的呢？那我们刚刚就讲了这个 JUMO， 就是自由自主飞航模式离线的快乐，它是 FOMO， 天哪，越来越多这种东西。它 FOMO 其实又是从 Fear of Missing Out， 所以我看这边是 Fear 对不对，然后它前面那个JUMO 是 Joy， 然后呢ROMO 是 Relief， 所以 Relief、 Joy 跟 Feel， 哇，它是三个不同层级的感觉这样子。好，那这个FOMO 呢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它的出现呢让社群不再是消遣，而是成为比较跟焦虑的战场，我们也不得不正视科技发达跟资讯爆炸带来的压力，进而催生出很多转念的生活形态，试图回应数位成瘾的负面影响。像席尼莫菲将 ROMO 就是刚刚我们讲 relief 哈，记得 R 就是 relief，RO 就是 relief， 好 relief of missing out 的态度贯彻生活，以放松的状态取代对于错失的恐惧，又或者十年多前就被提出的 JUMO， 还记得就 J 开头是什么？是 Joy， 对的 ，Joy of Missing Out， 在2026新一代又掀起了热潮。那比起 ROMO 的释然，记得 R 开头是什么 ？Relief， 对不对 ？JUMO 是什么 ？Joy， 好 ，JUMO 更进阶，也成为错失快乐的自由。那这种数位排毒的趋势呢，跟最近 Z 世代的行为转变也相互呼应。原本被视为最依赖社群媒体的一代，开始重新拥抱黑莓机。哇，黑莓机，我不知道观众知不知道黑莓机。我曾经有过一台黑莓机，大概我手掌大小，不会像现在 iPhone 这么大这样子，也不能说偏小，它就是偏圆啊，偏可爱，小小只，携带方便这样子，但不像现在 iPhone 这种智能手机。所以他既然说这个群组的人重新开始拥抱黑莓机，借由限制连线来换取离线的快乐，精品圈呢也不少品牌也开始以实体聚会取代网络的高频曝光，像是 Miu Miu 就打造了 Literary Club。 Well， Miu Miu 这个牌子其实我常在广告上面看到它，但是我还没有买过他们家的产品。那好啦，我们就回到那个 JUMO 的概念呢，已经从个人内化慢慢发酵为群众意识，它其实就是一个活在当下的概念，比起焦虑在错过网络上杂乱无章的讯息，着眼自己或许会成为更加精彩快乐的人生。那 OK，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soft life， 就不匆匆忙忙，要有意识的松弛。蔡康永曾经有讲过一句话啦，就是我自己还挺喜欢蔡康永的。他曾经说过，你要怎么样分辨躺平、懒惰跟对自己好呢？蔡康永就说，他觉得躺平对自己蛮好的。我也觉得躺平对自己蛮好的，只要你不要吃饱的时候躺平，小腹会大，但整体来说能够随时躺平我都觉得挺好的。好了，离题了。或许呢听来像是一句玩笑话，但是躺平主义已经悄然成为一种时代趋势。你单就字面，躺平容易被误解为对生活无所求，得过且过，可是它其实更接近庄子的无为哲学，不是要我们放弃生活哈，而是拒绝过度奋斗跟内耗。学会躺平其实不是倡导甩汰，
而是一种高阶的自制。你可以允许你自己发呆放空，或者采取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的部分，你不急着掌控一切，不被焦虑推着走，不用力证明自己，等到准备好再出发。那这种有意识的松弛呢，就是后现代主义里面滋养灵魂的泰然。那还有一种就是 just for fun， 就是荒谬有趣色彩购物新策略。这几年过剩的极简主义呢，让世界仿佛只剩下安全却单调的形容词。你再加上政经议题战争不断扰乱全球节奏，大家似乎被迫绷紧神经过日子。在了无新意的生活里面呢，我们的2026需要一些刺激。或许你没有发现自己需要，可是世界的趋势呢，早就已经验证了。就像猎奇单品呢，在永续时尚当中要杀出一条血路，各式玩偶跟盲盒被全球疯抢，这些都说明呢，我们需要跳脱常理的购物新策略，来成为情绪抒发的出口。讲到这个，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我每次看网络上他们在就是自己做捏捏乐这样子，就自己做捏捏，有人就是用各种材质去把那个东西捏这样子。可就我所知，你也可以就在台湾买的话呢，其实好像也是两个还三个或是五个100块台币的这样子。那一块澳币等于22块台币，所以就是你可以自己做，然后你也可以去买，主要就是捏捏乐就是抒发情绪的方式。你真的生气你又不能扭断人家脖子吧，那你就玩个捏捏乐吧。好了，离题了。那从设计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新颖的刺激呢，就会活化大脑多巴胺的奖赏机制，让人感受到满足跟幸福。你要记得，这些可爱的小废物，荒诞又具有创意的设计，跳脱黑白灰审美的色彩商品，就是今年调节情绪的快乐因子。好，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种叫 Outsider 是小众匠人，不流于大众俗套。2026年呢，你其实也可以考虑成为 Outsider， 不再随波逐流的跟风流行，也不再刻意迎合社会期待。比起流于大众俗套，你可以研磨一杯咖啡，寻觅户外秘境，细听遗落之音，或者吃片巷弄美食，跟端详美学情节等等，秉持匠人精神，在喜欢的领域向下深挖。作为一个局外人的重点呢，不在于追逐没有被发现的宇宙或是特立独行，而是你要学会培养自己辨识价值的能力。当你能够欣赏那些非比寻常的小众魅力，你就能够不要忘记去怀疑各种生存的意义。你不断的拉扯，吸取一切事物的内在跟灵魂，快乐自然就会以各种形式出现。那养成一个习惯需要7天，或许新的生活方式亦然。如果观众感兴趣，或许我们可以一起试试，在今年以10天为周期，鼓励自己每一个10天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不适合就调整，如果刚刚好就留下，找到一些能走得更稳、更远、更舒服的步调。也希望在新尝试当中呢，可以提升生活品质，一起在2026年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密码。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8.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我是 Elsa。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